0: 那从那时候就算就这样。
1: 16-1
0: at Palm Haven. Alabama 28-1-7. Adam 0-0. Mary Williams, white collar kid.